0: 还有50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带着执着、美妙、轻快，或者正在培养的幽默感，
1: 锻炼身体，学习外语，
2: 别人给的承诺，自己设定的目标，还有更多人的期许，你也正在经历。
0: 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声音，
3: 你会找到共鸣。
4: Good morning.You made it through yesterday, and guess what? You're even stronger today. The best version of you is waking up right now. Let's go.
0: 早上好，你昨天挺过来了，而且猜怎么着？你今天更强大了。最好的那个你正在这一刻醒来，出发吧。
5: 1992年，一个先锋派小说家在浙江嘉兴的家中推开稿纸，开始写一个关于死亡的故事。他写一个叫福贵的老人，曾经是地主少爷，后来输光了家产，抓过壮丁，挨过饿。他爹死在粪缸边，他娘死在他被抓走后，他儿子献血时被抽干，他女儿难产，他妻子病死，他女婿被水泥板砸死，连他的外孙也被豆子撑死了。最后只剩他一个人，牵着一头老牛在田埂上走着。他叫余华，这部小说叫《活着》。小说用一句话概括了福贵的一生：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余华写这本书时，听到了美国民歌《老黑奴》，歌里那个老黑奴一生历经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但他依然善待这个世界。余华说，他就是想写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他们互相纠缠，但谁也没有抛弃谁。书出版后改编成电影，后来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在全世界发行。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评价这部小说是一部令人震撼的关于苦难与生存的寓言。一个中国农民老福贵用他布满老茧的手推开了全世界读者的心门。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唐宪宗元和年间，一个被贬到永州的官员，独自走在湘江边，大雪封山，没有鸟，没有人，只有一条孤舟，一个披着蓑笠的老翁在江面上钓鱼。他不是在钓鱼，他是在画自己。他叫柳宗元。这首诗只有20个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出身河东柳氏，少年成名，21岁进士及第。他参与王叔文革新，试图抑制藩镇和宦官，但改革很快失败。他被贬为永州司马，10年后又贬到更远的柳州，最后死在柳州任上，年仅47岁。他在永州写了大量诗文，山水里的孤绝感是那个时代最锋利的一柄刀。江雪是这种孤绝的顶点。整首诗没有一个字写冷，但每一笔都是冷的。绝、灭、孤、独、雪，他把自己藏在一叶扁舟上，隔着漫天大雪，对着寂静的天地垂下钓竿。他在钓什么？没有人知道，但每一个在人群里感到孤独的人，都认得那个披蓑笠的背影。他不是一个人，他是所有被贬者共同的体温。

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你知。

0: 这个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只是观看，更能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推出啤酒节专场双场演出，为你的青岛夏夜增添一份别样的体验。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1: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2: 唤醒沉睡的感动。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3: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先生。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1931年，西班牙，一个27岁的画家在某天晚上独自待在画室里，看着一块卡门贝尔奶酪在餐盘里慢慢融化。他忽然站起来，走进画室，把自己正在画的一幅海滩风景里的钟表全部画成了软塌塌的，像快画完的奶酪一样挂在树枝上和桌沿。他就是萨尔瓦多·达利。这幅画就是记忆的永恒。画面上一片空旷的海滩，远处的悬崖是达利故乡加泰罗尼亚的海岸。三块软钟表，一个挂在枯树枝上，一个垂在桌沿，还有一个搭在一个扭曲的长着睫毛的白色面孔上。时间在融化，它不再向前走，而是从表盘里流下来，变成了一种粘稠的物质。达利自己把这幅画解释为他偏执狂批判法的视觉产物，这是一种他自创的创作方法论，旨在通过诱发自我幻觉来挖掘潜意识意象。记忆的永恒画幅极小，只有24×33厘米，和一张 A4 纸差不多大，但他后来成为超现实主义最具辨识度的图像之一。达利活到84岁，始终拒绝解释这幅画的真正含义。有一次记者追问他，他说这只是一块正在融化的卡门贝尔奶酪，时间也许真的是奶酪做的，在每个人最放松的时候悄悄地从表盘里淌走。

0: 你说。
1: 有些歌，第一遍听旋律，第二遍听歌词，第三遍听自己。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杭州楼外楼，一道菜端上来，白瓷盘底铺着几片碧绿的龙井茶叶，虾仁是半透明的玉色，裹着薄薄的蛋清浆，在灯光下微微反光。你用筷子夹起一只，入口是脆的，咬下去弹牙，然后舌尖才慢慢泛起一股清幽的茶香。这就是龙井虾仁，杭帮菜里最清雅的一道。这道菜的诞生据说和乾隆有关。相传乾隆下江南，在杭州龙井村喝到上好的明前龙井，临走时抓了一把茶叶藏在衣袖里，后来到酒家用饭，把茶叶掏出来让店小二冲泡，店小二接茶叶时无意间露出了龙袍一角，才知是皇帝驾到，慌忙将消息报给了掌勺大厨。大厨一紧张，把龙井茶叶当成葱花撒进了虾仁里，没想到茶香与虾鲜意外契合，便留下了这道菜。这个传说的历史真实性并不确定，但龙井虾仁的关键工艺是确定的。用新鲜的河虾仁手工挤出虾线，反复漂洗去腥，再用蛋清浆上浆，以低温油滑熟，最后与泡开的龙井茶叶快速翻炒，茶香极脆弱，火候烧过就全散光了。虾仁要嫩，茶叶要香，两种极娇嫩的食材在锅里相遇，只需要几秒钟的默契。龙井只在清明前采摘，一年里适合做这道菜的季节极短，春茶刚下山，虾仁正好最肥，两个时令的黄金交叠在一起，成就了一盘江南的春天。食物不单单是活着，是品尝一个时节恰好来临的那几秒。

些歌老了，但听到第一个音符，你还是会心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让记忆重新发光。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青岛地铁畅达。
1: 地铁上，人均一副降噪耳机，世界被切成无数个孤岛，而我正沉浸在朴素的没有降噪的收听里。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

1928年，巴黎歌剧院舞台深处，一个女舞者在酒吧的桌子上开始独舞，音乐只有一个调，从头到尾不变，鼓点不停地重复同一个节奏，不加速不减弱。她在乐谱上写的就是一行小军鼓重复同样的节奏169次，这就是莫里斯·拉威尔的波莱罗。拉威尔写这首曲子时已经50多岁，正处于创作巅峰末期。波莱罗是一份委托作品，拉威尔自己都没太当回事。他在首演前的采访中说，波莱罗是一首没有音乐的管弦乐肢体，是一部彻底的实验。全曲只有一个旋律，由不同的乐器组合轮流演奏，从长笛独奏开始，一层一层加入单簧管、双簧管、萨克斯、小号、法国号、长号，最后全体齐奏。小军鼓始终在同一节奏上敲，像一个永不停止的心跳。乐曲在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中戛然而止。波莱罗1928年首演之后迅速走红，成为音乐会常演曲目。拉威尔后来自己也感到意外，他曾对朋友说，拉威尔自己曾幽默地称其为一首没有音乐的管弦乐作品。他晚年受到脑部疾病的困扰，逐渐失去了作曲能力，1937年去世。波莱罗的小军鼓还在敲，他证明了一件事，极致地重复同一样东西，可以不是枯燥，是催眠般的上升。

饭厅，是生活给你的煎灶。车窗内外，海风与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1968年，一部没有主角、没有爱情线、没有追车戏的科幻电影上映了。开场是一群古猿发现一块黑色石碑，然后一根被扔上天的骨头直接剪接为一艘太空飞船，从史前到未来跨越了300万年。这部电影叫《2001太空漫游》，导演叫斯坦利·库布里克。库布里克花了整整4年制作这部电影，与科幻作家亚瑟·克拉克同时撰写小说和剧本，两人定期通信打磨细节。影片中的太空特效没有用数字合成，1968年也没有数字合成。星舰缓慢划过太空的镜头是用巨大的模型和逐格摄影机在特制的轨道上反复拍摄而成的。哈尔9000的红色镜头灯是一个真实的光学透镜组，特制电路让红色光在镜片内缓缓流动，营造出他在思考的错觉。音乐方面，库布里克弃用了已录制好的配乐，改用理查·施特劳斯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太空站的对接场景配着华尔兹的优雅旋律，人与机器在真空里跳了一支无声的圆舞曲。影片上映初期评论界褒贬不一，但数十年后已被公认为影史经典，而《时代》杂志则认为它是当年不可错过的电影体验。几十年后，《2001太空漫游》被全球影评人和导演反复列入影史最佳作品的行列。库布里克没有解释那块黑石板到底是什么，他说，如果你已经看懂了，那你不需要我解释，如果你没看懂，我解释了你也不会满意。黑石板还在木星的轨道上转着，和1968年的观众一样等待一个永远不来的答案。

路是你的白天，音乐是你的夜晚。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365里路，把生活还给人生。

0: 的歌，我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2: 一把明示圈椅的椅面，用手摸一圈，边缘有一圈微微凸起的边框，中间嵌着一块木板。这块木板没有被钉子钉死，也没有被胶水粘牢，但它已经严丝合缝地待在那里几百年了。这种结构叫攒边打槽，做法是这样的：在家具的四框内侧，用刨子开一圈连续的凹槽，这叫打槽。中间嵌板边缘则削薄成榫舌，刚好插入槽内，但不插到底，留一丝缝隙。这样木材在潮湿天气里膨胀时，嵌板可以往槽内滑移，不撑裂边框，干燥天气里收缩时也不会从槽中脱落。整块嵌板是浮在框里的，靠自己调节微小的位移来吸收温湿度的变化。这个结构完美解决了实木家具最致命的难题，木材的湿胀干缩。明式家具能保存数百年不开裂，榫卯结构是骨架，而攒边打槽是皮肤，它允许木材呼吸。这种设计智慧在明代被发扬光大，成为中国硬木家具的核心技术特征之一。苏州、广州的匠人把不同木材的胀缩系数、纹理走向都算进槽的深浅和榫头的斜度里，没有图纸，全凭经验和手感。一把明式圈椅放在你面前，你看到的是简洁的线条，看不到的是嵌板四周流出的那几毫米空隙。智慧不一定要显眼，它只需要恰好到让木头可以呼吸。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聪明女郎的电话是多少？
1: 你要了做什么？
0: 我只敢小心翼翼地想一想，我们在一起该多好，
2: 但是镜头和眼神也会说谎，他不爱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3: 在暗房里，我用声音破译，我告诉你，爱在远方。
4: 场景变作声音，文字变作声音，
5: 我们实现着生命的意义。
6: 假如我们已经让你留意，
7: 下一秒，你可能喜极而泣。
8: 山西应县，一座木塔已经在风沙和地震中站了900多年。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最高的纯木结构楼阁式建筑，全塔通高67.31米，没有用一根钉子，全部靠榫卯连接。应县木塔建于辽代清宁2年，公元1056年，塔身8角5层6檐。从外面看只有5层，但内部其实暗藏了4层暗层，所以实为9层。暗层是木塔。

楼板之下，有一圈密铺的斜撑和梁方组成的钢性铺座层，相当于木结构中的圈梁。这种明暗交替的结构让木塔既有柔性又有整体刚度。历史上英县木塔经受过大同盆地多次强震，附近房屋倒塌无数，木塔只轻微摇摆，震后扶正。塔身的木材主要是华北落叶松，900年间木材自然老化，强度有所下降。历史上木塔曾经历过局部结构改动，加之木材自然老化，现存塔身第二层和第三层之间出现了倾斜变形，文物部门正在持续进行保护性修缮研究。今天塔身第二层和第三层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倾斜变形，文物部门正在持续进行结构监测和保护性修缮研究。应县木塔的木构件数以万计，榫卯之间没有图纸，匠人的名字早已失传，但这座木塔用900年的时间告诉后来人，不用一颗钉也能撑住天空。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先行。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2020年7月31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这意味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此前，只有美国的 GPS 和俄罗斯的格洛纳斯能做到全球覆盖。北斗系统背后是一个庞大的空间基础设施。北斗三号一共发射了30颗组网卫星，分布在3个轨道面上，其中包括中原地球轨道卫星、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和地球静止轨道卫星。这种混合轨道星座设计是北斗的独创，能保证亚太地区的信号增强和全球的基本导航覆盖。每一颗卫星都搭载了高精度原子钟，时间误差控制在几纳秒以内。导航定位的本质就是测量信号从卫星到接收器的飞行时间，乘上光速得出距离。时间量不准，定位就是空中楼阁。北斗的民用应用已经渗透到你生活的方方面面。你手机上的位置服务大部分已经默认兼容北斗信号。此外，北斗还被用于精准渔业、港口集装箱调度、地质灾害监测、电力授时等领域。长河坝水电站的坝体变形监测用的就是北斗毫米级定位技术。北斗三号的最后一颗组网卫星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升空那天，西昌当地的彝族老乡站在山坡上举着手机拍发射直播，卫星从头顶划过天空，他们手机里的地图软件正在用另一颗北斗卫星定位他们站的这座山头。

城市有一千种忙碌。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

0: 不同。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现代马桶最核心的部件不是水箱，不是瓷质座圈，是你看不到的那条 S 型水弯。它藏在马桶底部的排污管道里，永远存着一点水。这点水的作用是隔绝下水道和卫生间之间的空气。如果没有这道水封，下水道里的沼气、细菌和气味会顺着管道直接涌入你的房间。 S 弯的设计最早可以追溯到1775年，苏格兰钟表匠亚历山大·卡明斯为马桶申请了专利，首次把存水弯的概念引入抽水马桶。后来托马斯·克拉普改进了浮球阀和冲水机制，但 S 弯的原理一直没变。 S 弯的上游连着马桶，下游连着排污管，中间最低点存的那段水就是一道物理上不可逾越的密封。冲水时虹吸效应把污水拉过 S 弯的顶部，然后靠重力排走，同时重新蓄满新的水封。现在全世界每一个坐便器的排污管里都有一段 S 弯，它安静，不耗电，不需要维护，只需要每天冲水时更新一次水封。好设计不需要说明书，它藏在你每天使用但从未看见的那段管道里。马桶的 S 弯是公共卫生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南宋末年，一个词人在暮春的雨里送别朋友。燕子飞回来了，但不是去年的那一对。他想起故乡，想起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地方，写了一首小令。他叫吴文英，号孟窗。这首词叫《唐多令》。何处何成愁，离人心上秋。纵芭蕉，不与也飕飕。他把愁字拆开，心上面压着一个秋，拆字成词。吴文英的词以意象浓密。

言隐晦著称，在南宋末年被推为词中李商隐。他一生没有功名，靠给各地的知府和幕府当门客为生，在苏杭一带漂泊了大半辈子。他的词写的大多是送别、怀人，还有那些去时不敢回头、回头常已断的细腻情感。吴文英一生大约活了60多岁，具体生卒年不确定。他晚年定居杭州，靠朋友接济度日，死时枕边还放着未编定的词稿。他一生填词300多首，是全宋词中存词量较多的词人之一。他最让人心疼的词句是莺啼序里的那句：“伤心千里江南，愿取重招，断魂在否。”千里江南，我在召唤你，你的魂魄能听到吗？那一年秋天，他写下了最轻的问句，也是最重的思念。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韵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

单车沿着海岸线，耳机里是刚好合拍的旋律。海风把头发吹乱，把心情点亮，不用骑多快，只需要让踏频和节奏刚刚好，这一刻整片海都是你的背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当爱在靠近。1969年，美国斯坦福

学心理学家菲利普·金巴多做了一个实验，他在治安混乱的纽约布朗克斯区放了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一辆挂着车牌，一辆没有。结果没挂牌的那辆在十分钟之内就被人砸了车窗，随后被拆得只剩壳，而挂着车牌的那辆完好无损。他于是把完好那辆车的车窗砸碎，一天之内这辆车也被拆光了。这就是破窗效应。一个地方如果已经有一扇破窗没有被修好，很快就会有更多的窗户被打破，因为那扇破窗发出一个信号，这里没人管，规则失效了。詹姆斯·威尔逊和乔治·凯林在1982年正式提出了这个理论，后来被广泛应用于城市治安管理。生活里破窗效应也随处可见，你房间的地上丢了一件衣服没捡，很快地上就会堆满衣服。你手机备忘录里的待办事项，第一个你拖着没做，很快整个列表都变成了烂尾工程。小疏忽就像一扇破窗，你不管它，它就替你给自己发了一条默许令。反制破窗效应的办法就是修好第一扇窗，越早修好成本越低。那个被砸碎的车窗并不是让车被拆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它发出了可以拆的信号，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agle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频率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保龄球的木质球道上，十个白色球瓶站成一个等边三角形。你滚出一球，瓶子炸开，全中就是满分。但你想过没有，保龄球为什么是十个瓶？这个数字是怎么定的？现代保龄球的前身是欧洲中世纪的一种民间游戏，叫九柱戏。16世纪，荷兰移民把九柱戏带到了北美。到了19世纪，九柱戏在美国纽约等地的地下赌场极盛，但因为涉及赌博，被不少州政府禁止。十瓶制于19世纪在美国确立，并逐渐成为国际标准。其倒三角排布经过精密设计，能产生

征最高的全中概率。1841年，美国康涅狄格州通过了第一部明确允许十平保龄球的州法，此后十平制逐渐成为美国标准，而九柱系则作为另一种变体在欧洲保留下来。保龄球十平的排布是4321的倒三角，球的撞击会产生连锁反应，瓶子之间的空隙经过精确计算，瓶距是球直径的约一半，刚好能让瓶子倒下后互相碰撞，产生最高的全中概率。十平保龄球今天已经是全球普及的运动，进入过亚运会、世运会等多项国际赛事。一记完美的弧线球撞向十平，背后藏着19世纪一次聪明的法律规定，

有些歌第一遍听旋律，第二遍听歌词，第三遍听自己。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个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只是观看，更能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推出啤酒节专场双场演出，为你的青岛夏夜增添一份别样的体验。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1: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九月的喀纳斯，层林尽染。你从假登峪徒步进山，路边是白桦和落叶松的混交林，黄叶从头顶簌簌落下来，落在你肩头，落在马道上。空气冷冽干燥，带着松针和远方雪山的味道。来喀纳斯最好的季节是九月下旬到十月初，秋色最盛，游客比夏天少。从乌鲁木齐飞阿勒泰，再坐车到假登峪约4个小时。如果时间充裕，不妨走一走禾木到喀纳斯的老马道，沿途的秋色会让你收获不一样的风景。你要走的是禾木到喀纳斯的老马道，全程徒步大约2天，中间在禾木村住一晚。禾木的小木屋是图瓦人用原木垒的，屋顶长着厚厚一层青苔。清晨爬到村后的山坡上，整座山谷被晨雾填满，只有木屋的炊烟从雾里冒出来，一缕一缕飘向远方的雪山。从禾木翻过山就是喀纳斯湖，湖水的颜色随光线变化，从蓝绿变成奶绿，再变成深蓝。据说湖里有一种鱼叫哲罗龟，能长到2米长。图瓦人的老爷爷会用生硬的普通话说，见过水怪，其实是大鱼。回到布尔津县城，一定要去河堤夜市。额尔齐斯河的冷水鱼肉质紧实，烤到外皮金黄，撒孜然和辣椒面，咬一口有河水的清甜和炭火的焦香。就着囊再来一碗热奶茶，把喀纳斯的冷从骨头里赶出去。

0: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牛仔布的英语叫 jean， 而牛仔布叫 denim。 这个词的词根藏在法国南部一座叫尼姆的城市， denim 就是 denims 的缩写，来自尼姆。16世纪尼姆的纺织匠人发明了一种厚实的斜纹面布，经线染靛蓝，纬线留白，织出来正面是深蓝，背面是白色。这种布料叫 serge denim， 后来英国人把后面三个字缩写成 denim。 与此同时，意大利热那亚港口的工人穿的一种粗糙棉布裤子，在法语里叫 jeans， 意思是热那亚，这个词飘到英语里就变成了 jeans。 所以 jeans 和 denim 其实是两个词的组合，裤子名称来自意大利，布料来自法国。19世纪中叶，旧金山的李维斯特劳斯和雅各布戴维斯把 denim 和铆钉结合在一起，做出了第一

情熄灭，并没有下车。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哦，不只是喜欢，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有人在陪伴。FM 91.5

它没有叶子，枝条是一节一节的绿色小棍，歪歪扭扭趴在地上，远远看像一堆被晒褪色的珊瑚。它叫梭梭，梭梭把叶子退化成了极小的鳞片，贴在节上，用绿色枝条进行光合作用。这种设计大幅减少了水分蒸发面积。它的根系是另一套极端求生装备，种子发芽后根系向下疯长，幼苗高仅几厘米时，根已经扎下去近一米。成年梭梭的主根可以深入地下十几米，侧根水平辐射半径超过十米，像一个埋在地下的巨大漏斗，把方圆几十立方米的沙土里仅有的一点水全都收拢过来。梭梭林是荒漠生态系统的基石，它的枯枝落叶在树下形成一层薄薄的生物结皮，能固住流沙，为其他植物和微生物提供立足之地。肉苁蓉，一种名贵中药材，就寄生在梭梭的根部。内蒙古阿拉善盟的牧民说，有梭梭的地方就有肉苁蓉，有肉苁蓉的地方就饿不死人。今天中国北方的梭梭林是阻挡沙漠扩张的生态屏障，民勤阿拉善等地的志愿者每年春天用梭梭苗在沙丘上种下新的绿色斑块。梭梭的种子只有芝麻那么大，但它能在100年里长成一片林。它不漂亮，不挺拔，但它替整片荒漠把最后一点水攒在了根底下。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美。

0: 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1998年，一个沈阳姑娘站在台湾的录音棚里，录完了她歌唱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张专辑。她在这之前已经唱了好几年，上过春晚，唱过山不转水转，但那张专辑把她的声音从东北一路送进了整个华语世界的耳朵里。这张专辑叫《征服》，专辑同名主打歌《征服》。

这张专辑叫《征服》，专辑同名主打歌《征服》在90年代末的华语乐坛是独，在90年代末的华语乐坛是独坐坐，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北方女人用最直接的方式把心剖开。专辑里还有《梦醒了》《不管有多苦》等作品，袁惟仁几乎包揽了半张专辑的创作。这张专辑的制作人之一也是袁惟仁，他在采访中说，录《征服》时，那英刚经历一段感情的低谷，有些句子他唱到一半嗓子就哑了，但那种微微沙哑的尾音，比任何完美的控制都更有说服力。《征服》那年在台湾卖出几十万张，全亚洲销量累计突破200万张，那英也成为首位入围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的内地歌手。他后来当了导师，上了综艺，但每次他再唱起《征服》，沙哑的尾音还在那个频率上。有些专辑不是征服听众的耳朵，是征服时间。

在九十年代末的华语乐坛是独，在九十年代末的华语乐坛是独坐坐，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北方女人用最直接的方式把心剖开。专辑里还有《梦醒了》《不管有多苦》等作品，袁惟仁几乎包揽了半张专辑的创作。这张专辑的制作人之一也是袁惟仁，他在采访中说，录《征服》时那英刚经历一段感情的低谷，有些句子他唱到一半嗓子就哑了，但那种微微沙哑的尾音比任何完美的控制都更有说服力。征服那年在台湾卖出几十万张，全亚洲销量累计突破200万张，那英也成为首位入围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的内地歌手。她后来当了导师，上了综艺，但每次她再唱起征服，沙哑的尾音还在那个频率上。有些专辑不是征服听众的耳朵，是征服时间。

白云悠悠走过，天空蔚蓝似海。我不曾记得这首歌的名字，但你会记得这段风景。谢谢你出现在我能听见的地方。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2: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

天你说染指是指插手某件事，分取不属于自己的利益，这个词的背后藏着一锅炖了几千年的鳖汤。左传宣公四年里记载了一个故事，郑国大夫公子宋有一天和同僚子贡去见郑灵公，路上公子宋的食指忽然自己跳了一下，他对子贡说，每次食指跳必有美食可尝。两人进了宫，果然看见郑灵公的大厨正在炖一锅楚国进贡的大鳖。郑灵公听说公子宋

食指刚才跳了，就故意在分汤的时候给在座所有大夫都盛了一碗，唯独漏掉公子宋。公子宋大怒，走到炖鳖的大鼎前面，把食指伸进鼎里蘸了一下鳖汤，放进嘴里尝了一口，然后扬长而去。染指这个词就这么从一个暴怒的公子开始流传。后来子贡因为这件事和郑灵公结下仇怨，最终演变为一场宫廷政变。一口鳖汤最终演变为一场君臣之间的激烈冲突，但染指这个词却从一锅沸腾的鼎边飘了下来，从血腥的食指变成了一句轻飘飘的成语。今天你用它形容任何想插一手的事，早已没有鳖汤味了。

0: 黑胶转动的声音是时光在跟你打招呼，
1: 重现音乐最温柔的样子。这里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你正在炸东西，锅里油温太高，忽然火苗窜起来，你下意识接了一碗水泼上去，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丽。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唐宪宗元和年间，一个被贬到永州的官员独自走在湘江边，大雪封山，没有鸟，没有人，只有一条孤舟，一个披着蓑笠的老翁在江面上钓鱼。他不是在钓鱼，他是在画自己。他叫柳宗元。这首诗只有20个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出身河东柳氏，少年成名，21岁进士及第。他参与王叔文革新，试图抑制藩镇和宦官，但改革很快失败。他被贬为永州司马，十年后又贬到更远的柳州，最后死在柳州任上，年仅47岁。他在永州写了大量诗文，山水里的孤绝感是那个时代最锋利的一柄刀。江雪是这种孤绝的顶点。整首诗没有一个字写冷，但每一笔都是冷的。绝、灭、孤、独、雪，他把自己藏在一叶扁舟上，隔着漫天大雪，对着寂静的天地垂下钓竿。他在钓什么？没有人知道，但每一个在人群里感到孤独的人，都认得那个披蓑笠的背影。他不是一个人，他是所有被贬者共同的体温。

0: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这个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只是观看，更能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

0: 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心情美。

0: The Beatles
1: 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美。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灰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1931年，西班牙，一个27岁的画家在某天晚上独自待在画室里，看着一块卡门贝尔奶酪在餐盘里慢慢融化。他忽然站起来，走进画室，把自己正在画的一幅海滩风景里的钟表全部画成了软塌塌的，像快画完的奶酪一样挂在树枝上和桌沿。他就是萨尔瓦多·达利。这幅画就是记忆的永恒。画面上一片空旷的海滩，远处的悬崖是达利故乡加泰罗尼亚的海岸。三块软钟表，一个挂在枯树枝上，一个垂在桌沿，还有一个搭在一个扭曲的长着睫毛的白色面孔上。时间在融化，它不再向前走，而是从表盘里流下来，变成了一种粘稠的物质。达利自己把这幅画解释为他偏执狂批判法的视觉产物，这是一种他自创的创作方法论，旨在通过诱发自我幻觉来挖掘潜意识意象。记忆的永恒画幅极小，只有24×33厘米，和一张 A4 纸差不多大，但他后来成为超现实主义最具辨识度的图像之一。达利活到84岁，始终拒绝解释这幅画的真正含义。有一次记者追问他，他说这只是一块正在融化的卡门贝尔奶酪，时间也许真的是奶酪做的，在每个人最放松的时候悄悄地从表盘里淌走。

忙碌是你的白天，音乐是你的夜晚。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365里路，把生活还给人生。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杭州楼外楼，一道菜端上来，白瓷盘底铺着几片碧绿的龙井茶叶，虾仁是半透明的玉色，裹着薄薄的蛋清浆，在灯光下微微反光。你用筷子夹起一只，入口是脆的，咬下去弹牙，然后舌尖才慢慢泛起一股清幽的茶香。这就是龙井虾仁，杭帮菜里最清雅的一道。这道菜的诞生据说和乾隆有关。相传乾隆下江南，在杭州龙井村喝到上好的明乾龙井，临走时抓了一把茶叶藏在衣袖里，后来到酒家用饭，把茶叶掏出来让店小二冲泡，店小二接茶叶时无意间露出了龙袍一角，才知是皇帝驾到，慌忙将消息报给了掌勺大厨。大厨一紧张，把龙井茶

熟，最后与泡开的龙井茶叶快速翻炒。茶香极脆弱，火候烧过就全散光了。虾仁要嫩，茶叶要香，两种极娇嫩的食材在锅里相遇，只需要几秒钟的默契。龙井只在清明前采摘，一年里适合做这道菜的季节极短。春茶刚下山，虾仁正好最肥，两个时令的黄金交叠在一起，成就了一盘江南的春天。食物不单单是活着，是品尝一个时节恰好来临的那几秒。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每座城市都有两面， A 面是车水马龙和 KPI， B 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一天都不同。
1: 明朝嘉靖年间，苏州有一个88岁的老人，铺开一卷纸，用最细的笔触画了一座书房，书房里摆着青铜器、字画和古籍，书架前坐着一位清瘦的老人，正在翻一卷旧拓，窗外的假山和竹子在江南的薄雾里安静地站着。这位作画者叫文征明，这幅画叫真赏斋图，是他为无锡收藏家华夏的书斋所画的晚年代表作。文征明是吴门画派的第二代盟主，沈周的学生，唐伯虎的好友。他科举不顺，十次乡试落榜，54岁才经人推荐做了翰林院待诏，但他做了不到4年就辞官归隐，回到苏州以书画终老。文征明晚年绘画风格极为精细，笔触细如发丝，人称细文。这幅真赏斋图里，松针一笔一笔排列，竹叶用介字点和各字点穿插，假山石的皴法柔和含蓄，不露锋芒。画里的书房不是权力的中心，是精神的自留地。他在题跋中写道，画这幅画是为了纪念老朋友。文征明活到了90岁，在明代是罕见的高寿，他临终前还在为朋友写墓志铭，笔从手里滑落，他在砚台边闭上了眼睛。他一生没有官运，但他画的那些书斋、园林和竹子，替苏州把整个明代文人的气韵保存了下来。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1928年，巴黎歌剧院，舞台深处，一个女舞者在酒吧的桌子上开始独舞。音乐只有一个调，从头到尾不变。鼓点不停地重复同一个节奏，不加速，不减弱。她在乐谱上写的就是一行。小军鼓重复同样的节奏169次，这就是莫里斯·拉威尔的波莱罗。拉威尔写这首曲子时已经50多岁，正处于创作巅峰末期。波莱罗是一份委托作品，拉威尔自己都没太当回事。他在首演前的采访中说，波莱罗是一首没有音乐的管弦乐肢体，是一部彻底的实验。全曲只有一个旋律，由不同的乐器组合轮流演奏，从长笛独奏开始，一层一层加入单簧管、双簧管、萨克斯、小号、法国号、长号，最后全体齐奏。小军鼓始终在同一节奏上敲，像一个永不停止的心跳。乐曲在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中戛然而止。波莱罗1928年首演之后迅速走红，成为音乐会常演曲目。拉威尔后来自己也感到意外，他曾对朋友说，拉威尔自己曾幽默地称其为一首没有音乐的管弦乐作品。他晚年受到脑部疾病的困扰，逐渐失去了作曲能力，1937年去世。波莱罗的小军鼓还在敲，他证明了一件事，极致地重复同一样东西，可以不是枯燥，是催眠般的上升。

白云悠悠走过，天空蔚蓝似海。我不曾记得这首歌的名字，但你会记得这段风景。谢谢你出现在我能听见的地方。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1968年，一部没有主角、没有爱情线、没有追车戏的科幻电影上映了。开场是一群古猿发现一块黑色石碑，然后一根被扔上天的骨头直接剪接为一艘太空飞船，从史前到未来跨越了300万年。这部电影叫《2001太空漫游》，导演叫斯坦利·库布里克。库布里克花了整整4年制作这部电影，与科幻作家亚瑟·克拉克同时撰写小说和剧本，两人定期通信打磨细节。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我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1968年，一部没有主角、没有爱情线、没有追车戏的科幻电影上映了。开场是一群古猿发现一块黑色石碑，然后一根被扔上天的骨头直接剪接为一艘太空飞船，从史前到未来跨越了300万年。这部电影叫《2001太空漫游》，导演叫斯坦利·库布里克。库布里克花了整整4年制作这部电影，与科幻作家亚瑟·克拉克同时撰写小说和剧本，两人定期通信打磨细节。影片中的太空特效没有用数字合成，1968年也没有数字合成。星舰缓慢划过太空的镜头是用巨大的模型和逐格摄影机在特制的轨道上反复拍摄而成的。哈尔9000的红色镜头灯是一个真实的光学透镜组，特制电路让红色光在镜片内缓缓流动，营造出他在思考的错觉。音乐方面，库布里克弃用了已录制好的配乐，改用理查·施特劳斯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太空站的对接场景配着华尔兹的优雅旋律，人与机器在真空里跳了一支无声的圆舞曲。影片上映初期评论界褒贬不一，但数十年后已被公认为影史经典，而《时代》杂志则认为它是当年不可错过的电影体验。几十年后，《2001太空漫游》被全球影评人和导演反复列入影史最佳作品的行列。库布里克没有解释那块黑

板到底是什么。他说，如果你已经看懂了，那你不需要我解释。如果你没看懂，我解释了，你也不会满意。黑石板还在木星的轨道上转着，和1968年的观众一样，等待一个永远不来的答案。

0: 黑胶转动的声音是时光在跟你打招呼，
1: 重现音乐最温柔的样子。这里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

全塔通高67.31米，没有用一根钉子，全部靠建筑。全塔通高67.31米，没有用一根钉子，全部靠榫卯连接。应县木塔建于辽代清宁二年，公元1056年，塔身八角五层六檐，从外面。

全塔通高67.31米，没有用一根钉子，全部靠建筑。全塔通高67.31米，没有用一根钉子，全部靠榫卯连接。应县木塔建于辽代清宁2年，公元1056年，塔身8角5层6檐，从外面。历史上应县木塔经受过大同盆地多次。历史上应县木塔经受过大同盆地多次后扶正。塔身的木材主要是华北落叶松。900年间木材自然老化，强度有所下降。历史上木塔曾经历过局部结构改动，加之木材自然老化，现存塔身2层和3层之间出现了倾斜变形。文物部门正在持续进行保护性修缮研究。今天塔身2层和3层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倾斜变形，文物部门正在持续进行结构监测和保护性修缮研究。应县木塔的木构件数以万计，榫卯之间没有图纸，匠人的名字早已失传。但这座木塔用900年的时间告诉后来人，不用一颗钉也能撑住天空。

塔身的木材主要是华北落叶松，900年间木材自然老化，强度有所下降。历史上木塔曾经历过局部结构改动，加之木材自然老化，现存塔身第二层和第三层之间出现了倾斜变形，文物部门正在持续进行保护性修缮研究。今天塔身第二层和第三层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倾斜变形，文物部门正在持续进行结构监测和保护性修缮研究。应县木塔的木构件数以万计，榫卯之间没有图纸，匠人的名字早已失传，但这座木塔用900年的时间告诉后来人，不用一颗钉也能撑住天空。

给植物浇水的时候，放一首德彪西，他们听得懂，你也听得懂。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生活处处是艺术。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0: 单车沿着海岸线，耳机里是刚好合拍的旋律。海风把头发吹乱，把心情点亮，不用骑多快，只需要让踏频和节奏刚刚好，这一刻整片海都是你的背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当爱在靠近。
1: 打开一把明式圈椅的椅面，用手摸一圈，边缘有一圈微微凸起的边框，中间嵌着一块木板。这块木板没有被钉子钉死，也没有被胶水粘牢，但它已经严丝合缝地待在那里几百年了。这种结构叫攒边打槽。做法是这样的，在家具的四框内侧，用刨子开一圈连续的凹槽，这叫打槽。中间嵌板边缘则削薄成榫舌，刚好插入槽内，但不插到底，留一丝缝隙。这样，木材在潮湿天气里膨胀时，嵌板可以往槽内滑移，不撑裂边框；干燥天气里收缩时，也不会从槽中脱落。整块嵌板是浮在框里的，靠自己调节微小的位移来吸收温湿度的变化。

和结构完美解决了实木家具最致命的难题，木材的湿胀干缩。明式家具能保存数百年不开裂，榫卯结构是骨架，而攒边打槽是皮肤，它允许木材呼吸。这种设计智慧在明代被发扬光大，成为中国硬木家具的核心技术特征之一。苏州、广州的匠人把不同木材的胀缩系数、纹理走向都算进槽的深浅和榫头的斜度里，没有图纸，全凭经验和手感。一把明式圈椅放在你面前，你看到的是简洁的线条，看不到的是嵌板四周流出的那几毫米空隙。智慧不一定要显眼，它只需要恰好到让木头可以呼吸。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2020年7月31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这意味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此前，只有美国的 GPS 和俄罗斯的格洛纳斯能做到全球覆盖。北斗系统背后是一个庞大的空间基础设施。北斗三号一共发射了30颗组网卫星，分布在3个轨道面上，其中包括中原地球轨道卫星、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和地球静止轨道卫星。这种混合轨道星座设计是北斗的独创，能保证亚太地区的信号增强和全球的基本导航覆盖。每一颗卫星都搭载了高精度原子钟，时间误差控制在几纳秒以内。导航定位的本质就是测量信号从卫星到接收器的飞行时间，乘上光速得出距离。时间量不准，定位就是空中楼阁。北斗的民用应用已经渗透到你生活的方方面面。你手机上的位置服务大部分已经默认兼容北斗信号。此外，北斗还被用于精准农业、港口集装箱调度、地质灾害监测、电力授时等领域。长河坝水电站的坝体变形监测用的就是北斗毫米级定位技术。北斗三号的最后一颗组网卫星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升空那天，西昌当地的一座

箱，站在山坡上举着手机拍发射直播，卫星从头顶划过天空，他们手机里的地图软件正在用另一颗北斗卫星定位他们站的这座山头。

是生活给你的间奏。车窗内外，海风与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现代马桶最核心的部件不是水箱，不是瓷质座圈，是你看不到的那条 S 型水弯。它藏在马桶底部的排污管道里，永远存着一点水。这点水的作用是隔绝下水道和卫生间之间的空气。如果没有这道水封，下水道里的沼气、细菌和气味会顺着管道直接涌入你的房间。 S 弯的设计最早可以追溯到1775年，苏格兰钟表匠亚历山大·卡明斯为马桶申请了专利，首次把存水弯的概念引入抽水马桶。后来托马斯·克拉普改进了浮球阀和冲水机制，但 S 弯的原理一直没变。 S 弯的上游连着马桶，下游连着排污管，中间最低点存的那段水就是一道物理上不可逾越的密封。冲水时虹吸效应把污水拉过 S 弯的顶部，然后靠重力排走，同时重新蓄满新的水封。现在全世界每一个坐便器的排污管里都有一段 S 弯，它安静，不耗电，不需要维护，只需要每天冲水时更新一次水封。好设计不需要说明书，它藏在你每天使用但从未看见的那段管道里。马桶的 S 弯是公共卫生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

南宋末年，一个词人在暮春的雨里送别朋友，燕子飞回来了，但不是去年的那一对。他想起故乡，想起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地方，写了一首小令。他叫吴文英，号孟窗。这首词叫《唐多令》。何处何成愁，离人心上秋，纵芭蕉不语也飕飕。他把愁字拆开，心上面压着一个秋，拆字成词。吴文英的词以意象浓密，语言隐晦著称，在南宋末年被推为词中李商隐。他一生没有功名，靠给各地的知府和幕府当门客为生，在苏杭一带漂泊了大半辈子。他的词写的大多是送别、怀人，还有那些去世不敢回头、回头尝已断的细腻情感。吴文英一生大约活了60多岁，具体生卒年不确定。他晚年定居杭州，靠朋友接济度日，此时枕边还放着未编定的词稿。他一生填词300多首，是全宋词中存词量较多的词人之一。他最让人心疼的词句是莺啼序里的那句：伤心千里江南，愿取重招，断魂在否。千里江南，我在召唤你，你的魂魄能听到吗？那一年秋天，他写下了最轻的问句，也是最重的思念。

这座城市有一千种忙碌，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下午五点，收拾东西，关上电脑，赶上最近一班火车。七点，一个人来到外地，一杯咖啡，温暖自己。九点，坐在海边，唱一首

0: 2020年7月31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这意味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此前，只有美国的 GPS 和俄罗斯的格洛纳斯能做到全球覆盖。北斗系统背后是一个庞大的空间基础设施。北斗三号一共发射了30颗组网卫星，分布在3个轨道面上，其中包括中原地球轨道卫星、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和地球静止轨道卫星。这种混合轨道星座设计是北斗的独创，能保证亚太地区的信号增强和全球的基本导航覆盖。每一颗卫星都搭载了高精度原子钟，时间误差控制在几纳秒以内。导航定位的本质就是测量信号从卫星到接收器的飞行时间，乘上光速得出距离。时间量不准，定位就是空中楼阁。北斗的民用应用已经渗透到你生活的方方面面。你手机上的位置服务大部分已经默认兼容北斗信号。此外，北斗还被用于精准农业、港口集装箱调度、地质灾害监测、电力授时等领域。长河坝水电站的坝体变形监测用的就是北斗毫米级定位技术。北斗三号的最后一颗组网卫星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升空那天，西昌当地的彝族老乡站在山坡上举着手机拍发射直播，卫星从头顶划过天空，他们手机里的地图软件正在用另一颗北斗卫星定位他们站的这座山头。
1: 尝鲜的野心，有趣的玩心，下班即入场，沿途皆狂欢。
2: Alright, here we go。
1: 新颖而富有层次的城市旷野生活，不止听见，更具探索。
2: Come on！
1: Night Moon 城市野游，保持热爱。

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下午的17:04，欢迎各位的锁定收听 FM9.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正在直播当中。漫怒城市夜游，跟随 Adam Lambert Evil in the Night 进入到城市晚高峰，我是 Alan。

0: In All In The Night 来自 Adam Lambert 这首歌呢是在2015年发行的单曲，收录在专辑 The Original High 当中的一首歌，听上去呢非常摇滚跟流行，当然这首歌呢也是把爱情塑造成了一场充满着肾上腺素的夜间冒险。在17:08和你的分享，我是 Alan，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 Night Mood 城市夜游，只在 FM9.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当然各位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想要跟我们保持联络跟我们互动的话呢，你就可以打开你的微信来搜索 HIHI915HIHI915, 我同事也是一个非常可爱美丽的主持人，她叫方漂亮，就会把你拉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来，跟我们在下班路上热聊一下。
1: 自由家人中，
2: 落日为伴，自由自在。
0: OK， 马上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也许你在生活当中会有一部分的时间属于一个平淡期，这个平淡期呢会让你没有什么太多的创意跟灵感，就像海洋 Bro 他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呢被漫天晚霞云层触动了灵感，就淡发出来了向云端山那边海里面这样的一个情节。没错，听到这几个关键词你就想到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小霞跟海洋 Bro 带来这首向云端。那这首歌呢不仅仅是在鼓励大家去远赴远方来逃避现实，也是写给所有陷入到内耗的都市人，迷茫不必强迫寻找宏大的答案，有的时候呢先从我们的微小的小事来安抚自己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 Night Move 城市夜游，听到向云端来自小霞和海洋波的合作。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1969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金巴多做了一个实验。他在治安混乱的纽约布朗克斯区放了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一辆挂着车牌，一辆没有。结果，没挂牌的那辆在10分钟之内就被人砸了车窗，随后被拆得只剩壳，而挂着车牌的那辆完好无损。他于是把完好那辆车的车窗砸碎，一天之内这辆车也被拆光了。这就是破窗效应。一个地方如果已经有一扇破窗没有被修好，很快就会有更多的窗户被打破，因为那扇破窗发出一个信号，这里没人管，规则失效了。詹姆斯·威尔逊和乔治·凯林在1982年正式提出了这个理论，后来被广泛应用于城市治安管理。生活里破窗效应也随处可见，你房间的地上丢了一件衣服没捡，很快地上就会堆满衣服。你手机备忘录里的待办事项，第一个你拖着没做，很快整个列表都变成了烂尾工程。小疏忽就像一扇破窗，你不管它，它就替你给自己发了一条默许令。反制破窗效应的办法就是修好第一扇窗，越早修好成本越低。那个被砸碎的车窗并不是让车被拆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它发出了可以拆的信号。
2: 自由加满中，
3: 落日为伴，自由自在。
4: 城市的白天属于生存，夜晚属于生活。当霓虹点亮边界，音乐重塑空间。下一站是烟火小巷，还是海边派对？不修音的城市，不假唱的夜晚 ，Night Moon 城市夜游，我们日落后见。
5: 北京时间17:16，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潘帅潘玮柏2003年发行专辑《我的麦克风》当中的《爱上未来的你》。

0: 多么轻快而又深沉的演唱，确实你可以在这首歌当中沉浸在那个初遇的美好跟坚守爱情的约定的纯粹的情感当中。这也是潘玮柏早期最具代表性的华语流行抒情的歌曲的作品。而最近呢，他也是在做全国的巡演，这次带来是狂爱 2.0 版本的巡演啊，以至于在演唱会的现场有很多的一些即兴的玩梗的部分。比如说在深城重庆，粉丝在线玩梗说他跳舞的时候呢特别像滑溜溜的火锅宽粉，他非但不介意，现场的即兴改编了双人舞这首歌，把火锅还有麻辣的元素融入到了歌词当中，而且呢跟着旋律模仿起了宽粉扭动的样子。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接住粉丝们的很多的一些玩笑，才可以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活人式的舞台啊。而最近呢在大连站呢，他也是邀请到了陈小春同台合唱，也聊到了身材的管理。因为确实想象一下，从2003年你在听潘玮柏的歌到现在也有20年的时间了，对不对？那说到近况的时候呢，给自己也定了一个目标，就是一个月呢减重10公斤。演唱会当天称重成功减下了9公斤，所以他无奈的宣告失败。不过希望演唱会结束之后呢，他可以减掉那个最后的一公斤，又自律又带一些喜感的部分。有的时候呢年纪大了做什么事情都是心酸的，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各位应该很有感触吧。
1: 身体有自己的想法，不想停不要停，派对动物。
0: Anyway， 北京时间来到了17:22，就让我们做派对动物吧。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Taylor Swift Future Shawn Mendes Lover Remix。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打开一把明示圈仪的一面，用手摸一圈。边缘有一圈微微凸起的边框，中间嵌着一块木板。这块木板没有被钉子钉死，也没有被胶水粘牢，但它已经严丝合缝地待在那里几百年了。这种结构叫攒边打槽。做法是这样的，在家具的四框内侧，用刨子开一圈连续的凹槽，这叫打槽。中间嵌板边缘则削薄成榫舌，刚好插入槽内，但不插到底，留一丝缝隙。这样木材在潮湿天气里膨胀时，嵌板可以往槽内滑移，不撑裂边框，干燥天气里收缩时也不会从槽中脱落。整块嵌板是浮在框里的，靠自己调节微小的位移来吸收温湿度的变化。这个结构完美解决了实木家具最致命的难题，木材的湿胀干缩。明式家具能保存数百年不开裂，榫卯结构是骨架，而攒边打槽是皮肤，它允许木材呼吸。这种设计智慧在明代被发扬光大，成为中国硬木家具的核心技术特征之一。苏州、广州的匠人把不同木材的胀缩系数、纹理走向都算进槽的深浅和榫头的斜度里，没有图纸，全凭经验和手感。一把明式圈椅放在你面前，你看到的是简洁的线条，看不到的是嵌板四周流出的那几毫米空隙。智慧不一定要显眼，它只需要恰好到让木头可以呼吸。
3: 诚心的野心，有趣的玩心，下班即入场，沿途皆狂欢。
4: Alright, here we go。
3: 轻盈而富有层次的城市旷野生活，不止听见，更具探索。
4: Come on。
3: Like Moon 城市野游，保持热爱，

0: 像是异乡的青年奔赴大城市去追梦，然后在现实打磨，然后回望初心的这样一种状态。而刚刚我们听到的马嘉祺的这个演绎呢，有着另外一个层次的对话，舞台的这种表现呢会放慢节奏，而且呢前奏的部分你会听到的这种安静跟内敛逐步叠加了弦乐的部分，不只是青春的怀旧，更是所有都市成年人的共鸣，就是我们在日复一日的奔波当中不断地向现实妥协，慢慢地遗忘曾经那个心怀热忱的自己。不同的版本感受的是不一样的青春的呐喊，我相信这个版本各位在内心当中一定会有一个自己的答案，然后静下心来审视一下当下的生活。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Night Move 城市夜游。
1: More than great music, every beat is fire. This is Night Move, 城市夜游，城市夜游，为僵化的生活按下摇摆键。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宝子们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落当中啊，跟我们一起来热聊一下。加群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在你的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 HIHI915 HIHIHI915， 我们的另外一位漂亮同事风漂亮呢就会把你拖进到我们的直播群当中来，跟我们的好朋友们一起来聊聊天。在北京时间的17:39，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那说到热播的音综哈，刚刚我们听到马嘉祺这个版本呢，就在歌手2026的舞台当中所演唱的一首歌。突围赛的阵容官宣之后呢，像杨坤呢、张碧晨呢，像是异乡的青年奔赴大城市去追梦，然后在现实打磨，然后回望初心的这样一种状态。而刚刚我们听到的马嘉祺的这个演绎呢，有着另外一个层次的对话，舞台的这种表现呢会放慢节奏，而且呢前奏的部分你会听到的这种安静跟内敛逐步叠加了弦乐的部分，不只是青春的怀旧，更是所有都市成年人的共鸣，就是我们在日复一日的奔波当中不断地向现实妥协，慢慢地遗忘曾经那个心怀热忱的自己。不同的版本感受的是不一样的青春的呐喊，我相信这个版本各位在内心当中一定会有一个自己的答案，然后静下心来审视一下当下的生活。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Night Move 城市夜游。
1: More than great music, every beat is fire. This is Night Move 城市夜游，城市夜游，为僵化的生活按下摇摆键。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宝子们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落当中啊，跟我们一起来热聊一下。加群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在你的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 HIHIHI915 HIHIHI915， 我们的另外一位漂亮同事风漂亮呢就会把你拖进到我们的直播群当中来，跟我们的好朋友们一起来聊聊天。在北京时间的17:39，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那说到热播的音综哈，刚刚我们听到马嘉祺这个版本呢，就在歌手2026的舞台当中所演唱的一首歌。突围赛的阵容官宣之后呢，像杨坤呢、张碧晨呢，还有侯明昊先后发布了声明宣布缺席。网友就发现说，几位艺人的工作室对外发布了这样的一个婉拒的文案，高度的相似，所以大家就开始调侃说内娱通用体面的辞呈模板。其实我倒觉得说呢，竞技类的音综的这种高压淘汰机制，还有网络的舆论的压力，让越来越多的实力派的歌手谨慎参赛。对比有一些合作的表演呢，还有那种就是不是那种淘汰类的那种音乐的综艺节目，可能更多的艺人愿意选择这样的一种松弛的舞台，所以这个趋势也有可能在未来的国内的音乐的综艺的创作方向上有这样的一个细微的变化。而继续要听到这首歌呢，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维利安的女孩。而我们不同的是呢，本来这首歌呢是一个80年代的复古的电子的舞曲，可我们把它 remix 一下变成了一个 DJ 的版本来听。女孩就在 Night Moon。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先。

保龄球的木质球道上，十个白色球瓶站成一个等边三角形。你滚出一球，瓶子炸开，全中就是满分。但你想过没有，保龄球为什么是十个瓶？这个数字是怎么定的？现代保龄球的前身是欧洲中世纪的一种民间游戏，叫九柱戏。16世纪，荷兰移民

0: 至4321的倒三角，球的撞击会产生连锁反应。瓶子之间的空隙经过精确计算，瓶距是球直径的约一半，刚好能让瓶子倒下后互相碰撞，产生最高的全中概率。水平保龄球今天已经是全球普及的运动，进入过亚运会、世运会等多项国际赛事。一记完美的弧线球撞向石屏，背后藏着19世纪一次聪明的法律规避。
1: 黄昏把影子拉得很长，正好装下一整天的疲惫，让节奏渐慢渐弱。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城市的白天属于生存，夜晚属于生活。当霓虹点亮边界，音乐重塑空间。

0: 全新的、完整的、发烫的 Music 强烈首推。
1: 在刚过去的2026美加墨非凡世界杯当中呢，有一首歌呢是来自于中国的音乐人刘玉宁所带来的，这也是可口可乐公司时隔12年重启世界杯中文主题曲，而刘玉宁呢也是首位独唱这个主题曲的华语歌手啊。那这首歌呢改编自经典的摇滚的曲目，也是联合到了国际的吉他大师 Steve Vai 和鼓手 Travis Barker 共同来完成制作的，这是来自于摩登兄弟刘玉宁和 Jay Melvin 合作的这首歌 Jump， 就在今天的强烈首推。

0: 全新的，完整的，全新的，完整的，发烫的 ，music 强烈首推。
1: 在刚刚过去的2026美加墨非凡世界杯当中呢，有一首歌呢是来自于中国的音乐人刘玉宁所带来的，这也是可口可乐公司时隔12年重启世界杯中文主题曲，而刘玉宁呢也是首位独唱这个主题曲的华语歌手啊。那这首歌呢改编自经典的摇滚的曲目，也是联合到了国际的吉他大师 Steve Vai 和鼓手 Travis Barker 共同来完成制作的，这是来自于摩登兄弟刘玉宁和 Jay Melvin 合作的这首歌 Jump， 就在今天的强烈首推。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美。

0: 引擎熄灭，并没有下车，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不只是喜欢，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有人在陪伴。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愿得一人心，愿得一人心。
1: 身体有自己的想法，不想停不要停，派对动物。
2: 长新的野心，有趣的玩心，下班即入场，沿途皆狂欢。
3: Alright, here we go.
2: 轻盈而富有层次的城市旷野生活，不止听见，更去探索。
3: Come on
2: Like Moon 城市野游，保持热爱，像心跳一样鲜活。
4: Night Moon 城市也有第二小时直播，在18:01和你分享。要听这首歌，是来自周林蔡依林的 Stars Align。 I'm Alan, play the best music for you.

第二小时直播的第一首歌呢 Stars Align， 就是让你可以对齐到我们的整个的节奏当中来。 Moonlight 城市也有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在18:04，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 Align 的意思呢就是保持一致对齐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哈。当然我们跟时尚也要对齐一下，2026年的全球的一个穿搭的风向呢，继近奢风之后呢，低能量的穿搭也成为了横跨欧美还有日韩的一个主流的穿搭的一个思潮，来告别刻意的精致。不同于追求那种仪式感的穿搭，这种风格呢给我们的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一种舒适的休闲的，减少一些造型的负担，比如说一些宽松的亚麻的套装，或是垂感的针织，或是无亚丹宁等等等等，都会成为一个核心的单品。当然在时尚行业的一个机构的数据显示说呢，年轻人不再追求像在 TikTok 抖音当中的短期的那种微潮流，消费的重心可能会偏向于那些更耐穿更百搭可以长期循环穿的一些基础款。这不就是无印良品的穿衣风格吗？设计师们也开始做一些简单的一些剪裁，而且呢是弱化了一些夸张的一些装饰，空气感透露出这个整个的一个面料透气性。而业内的分析师也说到说呢，潮流转向的背后呢是都市群体的一个情绪的需求，可能大众更渴望通过服饰来降低一种精神的消耗，实现一个穿搭的悦己大于悦人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啊。那相信各位啊，有了这样的一个时尚看齐穿搭之后呢。

0: 会在你的接下来的工作跟生活当中有所尝试吧。
1: 全新的完整的发烫的 music 强烈首推，
0: 强烈首推歌曲呢，今天继续要跟各位来分享这首歌呢，来自梁咏琪。你听这个名字可能觉得不够新，对不对？那尤其是短发已经唱了好多年。那这首歌呢，其实是词曲的作者许明明，他是以夏日的晚风、岛屿、落日做一个灵感写下了一个作品，也是刻画出了一段平等舒缓的一个情感的关系。而梁咏琪的她依然保持自己的那种清澈的温柔的嗓音，然后也会褪去厚重的情绪，一种松弛的爱情观在这首歌当中可以自在的呼吸。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自由的夏天》。当然听这首新歌的之前呢，那各位可以跟我们来保持联络啊，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众群当中来。加群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在你的微信当中哈，来搜索一下 Hi Hi Hi 915 H I H I H I Hi， 就是打招呼这个 Hi 啊， H I H I H I 三个 H I 之后加上915，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美女同事啊，另外的一位非常漂亮的主持人，她叫风漂亮啊，她就会把你拖入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来啊，边听歌然后边聊一些生活的状态以及生活的一些趋势，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好吧，来听这首歌，全球首播歌曲，来自于梁咏琪的《自由的夏天》。本单元我们和腾讯音乐联合为各位带来精彩呈现。

0: 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奋进十五五，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七到八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
1: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给你慢生活。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城市的白天属于生存，夜晚属于生活。当霓虹点亮边界，音乐重塑空间。下一站是烟火小巷，还是海边派对？不修音的城市，不假唱的夜晚。Night Moon 城市夜游，我们日落后见。

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全新单曲，叫做摆脱地心引力啊，这是专辑加冠当中的先导主打歌。这首歌呢，用地心引力来代表内卷压力、世俗的规训以及旁人的期待，一成不变的生活的枷锁，都是每天在被通勤、工作以及条条框框所牢牢束缚的时候，好像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持续的被这种重力所拉扯着。所以这首歌呢，就是要给我们一种感觉，就是要去冲破这种精神上的这种枷锁。然后这个编曲当中呢，会有一些摇滚的吉他跟未来感的电子的音效在其中，所以有一种失重漂浮的听觉的感受。也希望各位听到这首歌之后呢，可以像时代少年团一样，给我们这种生活当中的这种积极性啊。当然各位在每天的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的晚间的五点到七点钟呢，在我们的南木城市野游，同时也可以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氛围。在18:16，只需要我们要听到的两首歌分别是来自 Charlie Puth 的 Sideways 和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Can't Stop the Feeling。 当然在我们听歌的同时呢，各位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来，加群的方式呢就在我们的微信当中，你可以来直接搜索 Hi Hi Hi 915 Hi Hi Hi 915，我们的美女主持人风漂亮就会把各位拖入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来，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群组。

0: 这个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眼，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只是观看，更能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推出啤酒节专场双场演出，为你的青岛夏夜增添一份别样的体验。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1: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2: 自由加满中，
3: 落日为伴，自由自在。

这是来自张碧晨的开往早晨的午夜，在18:30，各位依然在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收听到的是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晚间5点到7点钟为各位送上的 Night Mood 城市夜游，我是 Alan。

各地的啤酒也好呢，在各地的啤酒也好呢，再搜索一下 HIHIHI915 来搜索这样的一个关键词，我们的美女主持人风漂亮就会把大家拖入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来啊，你就可以来推荐一下你比如说家楼下的这个啤酒屋，或是你办公室楼下的精酿馆都是可以的。今天艾伦跟各位来推荐的是北京的方家胡同46号院啊，这里面呢有一个北平机器的老店啊，看上去是一个不起眼的门面啊，有60平米吧的样子吧，里面呢是有一座常年保持了16度到17度的一个恒温的酒窖，里面是放满了来自于全球各地的酸啤，店里面是有12个酒头，400多款瓶装的啤酒，全部都是酸啤，所以这家店呢叫做酸塔，叫做 Soul Tower， 这也是亚洲唯一的一个只经营酸啤的酒吧，在世界范围内据说同类的店不超过5家。而用创始人的话来说呢，从2020年开业来说呢，一直处在一个自然生长的状态当中。当然他做精酿的这个路径呢，是一部标准的中国精酿爱好者的成长史，从小麦啤酒入门，再到 IPA， 再到深色啤酒，最后再到酸啤。就像是喝咖啡一样，很少人上来就喝黑咖啡，对不对？都会加奶，然后加糖奶咖开始的，酸啤也是这个样子。但我总觉得说酸啤可能要比黑啤酒可能更好一点吧，比如说 IPA 这种我真的是个人很难接受的那种。那你喜欢喝哪一种，然后你有哪一些推荐呢？在夜酒这个单元当中啊，那各位呢都可以来推荐了。记得加群的方式呢，就各地的啤酒也好呢，在各地的啤酒也好呢，再搜索一下HIHIHI915 来搜索这样的一个关键词，我们的美女主持人风漂亮就会把大家拖入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来啊，你就可以来推荐一下你比如说家楼下的这个啤酒屋，或是你办公室楼下的精酿馆都是可以的。今天艾伦跟各位来推荐的是北京的方家胡同46号院啊，这里面呢有一个北平机器的老店啊，看上去是一个不起眼的门面啊，有60平米吧的样子吧，里面呢是有一座常年保持了16度到17度的一个恒温的酒窖，里面是放满了来自于全球各地的酸啤，店里面是有12个酒头，400多款瓶装的啤酒，全部都是酸啤，所以这家店呢叫做酸塔，叫做 Soul Tower， 这也是亚洲唯一的一个只经营酸啤的酒吧，在世界范围内据说同类的店不超过5家。而用创始人的话来说呢，从2020年开业来说呢，一直处在一个自然生长的状态当中。当然他做精酿的这个路径呢，是一部标准的中国精酿爱好者的成长史，从小麦啤酒入门，再到 IPA， 再到深色啤酒，最后再到酸啤。就像是喝咖啡一样，很少人上来就喝黑咖啡，对不对？都会加奶，然后加糖奶咖开始的，酸啤也是这个样子。但我总觉得说酸啤可能要比黑啤酒可能更好一点吧，比如说 IPA 这种我真的是个人很难接受的那种。那你喜欢喝哪一种，然后你有哪一些推荐呢？在夜酒这个单元当中啊，那各位呢都可以来推荐了。记得加群的方式呢，就在我们的微信，你们的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 HIHIHI915 是不是有些着魔这个口令。来听歌，这是来自张杰的着魔，在北京时间18:33的 Night Moon 城市夜游为各位呈现。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More than great music, every beat is fire. This is Night Move, 城市旅游，城市旅游，为僵化的生活按下摇摆键。
1: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有些不解，这些问题会逐渐变成痛苦、麻木。不解决问题，只溶解情绪。首先，你要快乐。

是来自美的五月天的拥抱。哇，这首歌真的是够早了，这是他们在1999年的时候第一张创作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想想看，时间都去哪里了，有这样的歌可以陪伴着我们。

0: 我今天在进直播间之前看到好像户外的天气会有一点阴阴的，不过这样的天气在盛夏到来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很舒服的状态在的。
1: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2: 唤醒沉睡的感动。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3: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这个时间来到北京时间的18:43，我相信户外的光线是柔和的，这个时候的海风是非常舒服的。当然看到这两天的天气来讲的话，周五周六可能会有雨水的天气，不过还是希望晴朗更多一些。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许巍，晴朗。这里是正在这当中的 Night Move 城市夜游。

0: 关掉休息提示音，15秒的逃离，换一整个傍晚的轻盈。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今夜你会不会来？
1: 城市的白天属于生存，夜晚属于生活。当霓虹点亮边界，音乐重塑空间。下一站是烟火小巷，还是海边派对？不修音的城市，不假唱的夜晚。Night Moon 城市夜游，我们日落后见。
2: 明天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温度是在24度到28度之间，南风3到5级。北京时间到18:49，今天我们的 Night Moon 城市夜游到这里要告一段落了。我是 Alan， 明天见。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忙碌是你的白天，音乐是你的夜晚。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365里路，把生活还给人生。

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FM 91.5

0: 体育广播，给自己的歌。
1: 九月的喀纳斯，层林尽染。你从贾登峪徒步进山，路边是白桦和落叶松的混交林，黄叶从头顶簌簌落下来，落在你肩头，落在马道上。空气冷冽干燥，带着松针和远方雪山的味道。来喀纳斯最好的季节是九月下旬到十月初，秋色最盛，游客比夏天少。从乌鲁木齐飞阿勒泰，再坐车到贾登峪约4个小时。如果时间充裕，不妨走一走和睦到喀纳斯的老马道，沿途的秋色会让你收获不一样的风景。你要走的是和睦到喀纳斯的老马道，全程徒步大约2天，中间在和睦村住一晚。和睦的小木屋是图瓦人用原木垒的，屋顶长着厚厚一层青苔。清晨爬到村后的山坡上，整座山谷被晨雾填满，只有木屋的炊烟从雾里冒出来，一缕一缕飘向远方的雪山。从和睦翻过山就是喀纳斯湖，湖水的颜色随光线变化，从蓝绿变成奶绿，再变成深蓝。据说湖里有一种鱼叫哲罗龟，能长到2米长。图瓦人的老爷爷会用生硬的普通话说，见过水怪，其实是大鱼。回到布尔津县城，一定要去河堤夜市。额尔齐斯河的冷水鱼肉质紧实，烤到外皮金黄，撒孜然和辣椒面，咬一口有河水的清甜和炭火的焦香。就着囊再来一碗热奶茶，把喀纳斯的冷从骨头里赶出去。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换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牛仔裤的英语叫 jeans， 而牛仔布叫 denim。这个词的词根藏在法国南部一座叫尼姆的城市， denim 就是 denims 的缩写，来自尼姆。16世纪，尼姆的纺织匠人发明了一种。

正面是深蓝，背面是白色，这种布料叫 serge denim， 后来英国人把后面三个字缩写成 denim。 与此同时，意大利热那亚港口的工人穿的一种粗糙棉布裤子，在法语里叫 jeans， 意思是热那亚，这个词飘到英语里就变成了 jeans， 所以 jeans 和 denim 其实是两个词的组合。裤子名称来自意大利，布料来自法国。19世纪中叶，旧金山的李维斯特劳斯和雅各布戴维斯把 denim 和铆钉结合在一起，做出了第一条现代牛仔裤。从此 denim 从法国一种地方性的斜纹棉布变成了美国西部淘金热的工作服，再变成全世界最普及的日常面料。今天你衣柜里那条牛仔裤产地可能写着中国或孟加拉国，但它的名字缝着两个欧洲城市，法国的尼姆，意大利的热那亚，一条裤子上挂着两个地中海港口的旧名字。

白云悠悠走过，天空蔚蓝似海。我不曾记得这首歌的名字，但你会记得这段风景。谢谢你出现在我能听见的地方。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西北荒漠里有一种树，长得不像树，它没有叶子，枝条是一节一节的绿色小棍，歪歪扭扭趴在地上，远远看像一堆被晒褪色的珊瑚。它叫梭梭，梭梭把叶子退化成了极小的鳞片，贴在节上，用绿色枝条进行光合作用。这种设计大幅减少了水分蒸发面积。它的根系是另一套极端求生装备，种子发芽后根系向下疯长，幼苗高仅几厘米时，根已经扎下去近一米。成年梭梭的主根可以深入地下十几米，侧根水平辐射半径超过十米，像一个埋在地下的巨大漏斗，把方圆几十立方米的沙土里仅有的一点水全都收拢过来。梭梭林是荒漠生态系统的基石，它的枯枝落叶在树下形成一层薄薄的生物结皮，能固住流沙，为其他植物和微生物提供立足之地。肉苁蓉，一种名贵中药材，就寄生在梭梭的根部。内蒙古阿拉善盟的牧民说，有梭梭的地方就有肉苁蓉，有肉苁蓉的地方就饿不死人。今天中国北方的梭梭林是阻挡沙漠扩张的生态屏障，民勤阿拉善等地的志愿者每年春天用梭梭苗在沙丘上种下新的绿色斑块。梭梭的种子只有芝麻那么大，但它能在100年里长成一片林。它不漂亮，不挺拔，但它替整片荒漠把最后一点水攒在了根底下。

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你知道。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1998年，一个沈阳姑娘站在台湾的录音棚里，录完了她歌唱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张专辑。她在这之前已经唱了好几年，上过春晚，唱过山不转水转，但那张专辑把她的声音从东北一路送进了整个华语世界的耳朵里。这张专辑叫《征服》，专辑同名主打歌《征服》是袁惟仁写的词曲。

前奏是一段极简的钢琴，那英的声音一出来，像一把钝刀划过绸缎。他唱，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那种沙哑中带着亮度的音色，在90年代末的华语乐坛是独一份。高亢处没有假声的虚浮，低沉处也没有气声的做作，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北方女人用最直接的方式把心剖开。专辑里还有《梦醒了》《不管有多苦》等作品，袁惟仁几乎包揽了半张专辑的创作。这张专辑的制作人之一也是袁惟仁，他在采访中说，录《征服》时，那英刚经历一段感情的低谷，有些句子他唱到一半嗓子就哑了，但那种微微沙哑的尾音，比任何完美的控制都更有说服力。《征服》那年在台湾卖出几十万张，全亚洲销量累计突破200万张，那英也成为首位入围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的内地歌手。他后来当了导师，上了综艺，但每次他再唱起《征服》，沙哑的尾音还在那个频率上。有些专辑不是征服听众的耳朵，是征服时间。

0: 有些歌老了，但听到第一个音符，你还是会心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让记忆
0: 重新发光。
1: 重新发光。

0: 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个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眼，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只是观看，更能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推出啤酒节专场双场演出，为你的青岛夏夜增添一份别样的体验。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1: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2: 唤醒沉睡的感动。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3: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0: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

0: 你最美丽。
1: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有些歌第一遍听旋律，第二遍听歌词，第三遍听自己。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每座城市都有两面， A 面是车水马龙和 KPI， B 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一天都不同。

0: 黑胶转动的声音是时光在跟你打招呼，
1: 重现音乐最温柔的样子。这里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给植物浇水的时候，放一首德彪西，他们听得懂，你也听得懂。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生活处处是艺术。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

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你知道。

0: 岛地铁倡导
1: 地铁上人均一副降噪耳机，世界被切成无数个孤岛，而我正沉浸在朴素的没有降噪的收听里，像有人在你旁边轻声翻书，像窗外远远的潮汐。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多远都要在意。

0: 手机都老了，但听到第一个音符，你还是会心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让记忆
0: 重新发光。
1: 重新发光。

0: 有些歌老了，但听到第一个音符，你还是会心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让记忆
0: 重新发光。
1: 重新发光。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美。

画作里最珍贵的地方是没有润色的那一块，交响乐里最动人的瞬间是休止符那一秒，声音里要有留白，生活里也是。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故乡山。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行熄灭，并没有下车，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不只是喜欢，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有人在陪伴。FM 91.5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陆星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先行。

0: 里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心情每一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美。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

0: 市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万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漫游。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过。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美。

0: 岛地铁畅达。
1: 地铁上人均一副降噪耳机，世界被切成无数个孤岛，而我正沉浸在朴素的没有降噪的收听里，像有人在你旁边轻声翻书，像窗外远远的潮汐。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多远都要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换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先行。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换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旋律，
1: 不老旋律。
2: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音乐心情每一天。

是暂停，是生活给你的节奏。车窗内外，海风与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0: 这个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只是观看，更能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推出啤酒节专场双场演出，为你的青岛夏夜增添一份别样的体验。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1: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城市还未苏醒，海浪总是不眠。听一首歌，换你一天的从容。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我在时间尽头等你。

像样儿，记得锁定915 High Five 长跑，我是然后快乐 Let's go 哦。

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看一下青岛市气象台今天早间六点钟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青岛市区呢，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南风三到四级，今天夜间呢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有轻雾，南风三到四级，雷雨时阵风七到九级，局部十级以上。今天的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呢25摄氏度，相对湿度75%到100%。明天白天到夜间阴有阵雨或雷雨转多云，南风三到四级，雷雨时阵风七到九级，局部十级以上，气温25到28摄氏度。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风三到四级，雷雨时阵风七到九级，局部十级以上，气温24到29摄氏度咯。再来看一下各区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有轻雾，南风海上5到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局部十级以上，内陆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局部十级以上。24号白天到夜间阴有

阵雨或雷雨转多云，南风三到四级，雷雨是阵风七到九级，局部十级以上。后天也就是25号白天到夜间呢，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南风三到四级，雷雨是阵风七到九级，局部十。

刚才听到了一句歌词啊，什么来着？奔腾电脑是吧？啊，快来吧，奔腾电脑！但是现在这个奔腾电脑是不是已经没有人用了呀？啊，我就想问一下各位好宝们，你们都用什么牌子的电脑？什么型号？啊，你是笔记本吗？啊，我们都是爱笔记本好了。啊，来吧，说说看你用的什么笔记本电脑啊？等你们呢、哦、想要进群的话很简单，可以先加一下方漂亮的微信，让他给你拉进群里面。他的微信号是 HiHiHi915， 也就是 HiHiHi915， 让我们一起在群里面欢乐互动哦。我是然后，我们来听歌。

0: 现城市尚未清香
1: That's your own tempo
2: 今天的第一口氧
1: 走
0: 现城市尚未清香
1: That's your own tempo
2: 今天的第一口氧
3: 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1: 我来啦
0: 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3: Every morning
0: Every tempo
3: High five tempo
4: 还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Tempo， 没有进群的朋友们赶紧来呀！啊，都等你呢，坐一桌啊！想要进群很简单，加我们的方漂亮的微信，找到他之后让他给你拉进来，你就跟他说：“哎呀，我太想跟然后一起互动了，我听他节目我就上瘾呢，我就把持不住我自己，我就想跟他就是啊，好好的唠上两句，我不跟他唠。”我就浑身难受 啊！你记得跟方漂亮说，让他把你拉进来，好不好啊？我们的方漂亮微信号是 hihihi915， 也就是 hihihi915， 找到他，让他给你拉进来就完事儿了啊，宝们。刚才问大家伙一个问题，就是你一般用什么牌子的笔记本，可以来给我们秀一下好不好啊？就刚才不说吗，有一个歌词叫快来吧奔腾电脑，我就在想就现在还有奔腾电脑吗，不禁产生了一点点好奇啊。未敢忘忧国给我们晒了一下他的手机链，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嗯，这是所有人的这个期盼。反正平平安安回家，我就是祝福你一定会的啊。但是高高兴兴去上班这个事儿的话，我就觉得说不准。谁知道你心里咋想的呢？是不是？反正你就是听我节目的话呢，肯定会高高兴兴的啊。DJ 晒了一下自己，这是什么小马宝莉吗？这是宝啊！你现在就是属于幼儿园大班阶段是吗？然后呢，小李小李飞刀刀下病除说，我用的是戴尔。嗯 ，TJ 说了，我不太喜欢玩游戏，所以一个联想的上网本就够工作用了。以前还用过戴尔的笔记本啊。看，这我用的也是联想，嗯，我也是，我不玩游戏，嗯，玩什么游戏？玩游戏啊，我游戏

样样。想新闻加上带对真实不打折，你一句我一句，他又过来补一句，又说那话。

0: 时间又说那话，我们来聊一聊啊，国足呢或将对阵世界杯参赛队，怎么回事啊？中国男足呢将在9月底10月初的国际比赛日窗口啊，然后呢进行热身赛，对手呢大致已经是确定了，分别是乌兹别克斯坦、朝鲜、塔吉克斯坦以及巴勒斯坦四个队。这是怎么就这么多斯坦呢？就是跟斯坦国干上了啊，反正咱不知道怎么确定的。为了配合国足做好明年最开始新一届的亚洲杯的备战工作呢，中国足协根据教练组提出的目标范围，为球队联系并敲定了多支亚洲杯参赛队作为球队此次窗口期的对手。其中呢，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参加了美加墨世界杯，可以说是几个对手当中最具练兵价值的队伍。这话说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了。而就在前天呢，非法更新了男足最新的世界排名，中国队的排名没有变化，依然是位列第91位啊。我不禁陷入了沉思，真的这很难评啊，太难评了，
1: 太难了，
0: 是怎么回事啊？这是我看这趴很像样，想新闻加上我看这趴很像样，想新闻加上对真实不打折，你一句我一句，他又过来补一句，又说那话

0: 间又说那话，我们来聊一聊啊，国足呢或将对阵世界杯参赛队，怎么回事啊？中国男足呢将在9月底10月初的国际比赛日窗口啊，然后呢进行热身赛，对手呢大致已经是确定了，分别是乌兹别克斯坦、朝鲜、塔吉克斯坦以及巴勒斯坦四个队。这是怎么就这么多斯坦呢？就是跟斯坦国干上了啊，反正咱不知道怎么确定的。为了配合国足做好明年最开始新一届的亚洲杯的备战工作呢，中国足协根据教练组提出的目标范围，为球队联系并敲定了多支亚洲杯参赛队作为球队此次窗口期的对手。其中呢，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参加了美加墨世界杯，可以说是几个对手当中最具练兵价值的队伍。这话说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了。而就在前天呢，FIFA更新了男足最新的世界排名，中国队的排名没有变化，依然是位列第91位啊。我不禁陷入了沉思，真的，这个很难评啊啊，太难评了，
1: 太难了，
0: 这怎么回事啊？这是要跟参与过世界杯的队伍打比赛了，人家是乌兹别克斯坦。这样呢，咱们这个群里面的朋友们猜一波啊，咱们不是就不评了，咱们直接上手猜啊。你觉得中国队到时候9月末10月初的时候踢乌兹别克斯坦，你觉得这个分儿比分能是几比几呢？啊，大胆猜无所谓啊，这两个月之后的事儿呢，是不是？哎，咱们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 找到方漂亮之后呢，让他给你拉进群，咱们就直接就是热火朝天的讨论一波。哎，说你们家的蚝油放冰箱吗？夏天四个不良生活习惯你占几个呢？首先高温天不开空调，你说你这，哎呀，别省那点电了啊，宝，要不然真的容易中暑了。第二个呢，就是瓜果蔬菜烂了一半切掉继续吃，哎，还是有细菌呢，宝啊。第三呢，就是经常吃隔夜菜，这也不是很健康，对自己好点吧，宝。第四呢，就是调料常温储存啊，这玩意儿真容易坏呀。

0: 法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室内外的温差控制在80摄氏度左右，每2到3个小时开窗通风10分钟，然后呢，冷风就不要直吹头啊、腰啊、膝盖啊这样的地方。高温高湿的天气呢，善用空调的除湿功能，然后买新鲜的蔬果，如果食物腐坏变质，建议不要再吃了。食物一次最好少做点，现做现吃，然后呢，将不常用到的调味品呢，你放冰箱啊。
1: 苏味那苏味，
0: 夏天来了，食物就是容易坏呀，我的宝们，一不小心就肠胃感冒了。所以说大家伙儿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这波操作学会了吗？想问一下，你们家冰箱里面藏了最久的食物是什么？究竟这冰箱里边藏多久了，我的宝们？
2: 这个玩意儿有的时候还是得问问啊，嫩娘啊，我姨啊。有的时候呢，咱们的妈妈们是真的很喜欢收藏一些就是食材，嗯，咔咔的存个1年2年，这也很难评，这不敢评，主要是我怕我妈揍我。
0: 哎，咱们微信号是嗨嗨嗨915，找到方漂亮，让他给你拉进群里面，然后咱们就可以互动了。他的微信号是 hihihi915，说说看，你们家冰箱里面收藏了最久的食物是什么？他究竟藏了多久呢？爷，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我能不能活到500年够呛，但是你们家冰箱一直不坏，它真的可以藏500年、嗯、我就感觉这玩意儿是真的，嗯，很难讲啊。再来说饭店厕所标志是男性偷窥女性。最近呢，河北承德有一家名为老承德菜的餐饮店，因为卫生间的标志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就网传图片显示呢，这个标志画着一个男性趴在隔墙上方偷窥女性的这样的一个小人的这个画啊，男性一侧呢写着不女，女性的这一侧呢写着不男。哎，不少网友就认为这样的设计很不恰当，令人不适啊。对此呢，工作人员回应称啊，这个标志已经是使用了10多年了，门店只有一个厕所，不分男女，不男不女的意思就是说男女通用。你听你这个解释就是非常的无力，听起来就很没有文化。什么意思？我们就是大家伙儿就瞧不起我们没有文化，听不懂什么叫不男不女吗？大家伙儿强行解释。图案呢，他说了，只是一个厕所的引导标志，没有其他含义，后续呢会进行调整。昨天呢，店家反馈已经将这个标志牌给拆下来了啊。你就老老实实贴个厕所能咋的啊？不净弄些耍小聪明的事儿。你就真的就是一个标志牌，我看了那之后，我感觉同时得罪了男性和女性，全天下的人全让你得罪了啊！你想这个事儿，就看看网友们怎么说吧。这个话题呢，当时就冲上了微博热搜嘛。大量网友认为这种标志非常低俗啊，既不尊重女性，同时也在丑化和侵犯男性。为什么？就女性是被窥探，然后男性的话呢，他画那个小人就是在那偷窥，什么意思？你觉得我们老爷们儿全是那种人吗？啊，老是把我们往犯法的方向这个去联想啊？就男性把这个男性预设为潜在的偷窥狂啊？什么人呢？是不是？还有这个评论指出说，店方呢没有留意，随便买的这样的回应呢，就反映出了他对不良信息的敏感性啊、警惕度啊不足。我让我说，就是这脑子里边就是好像是有水。哎，我真的很想抓住他的肩膀，用力给他前后摇匀，把他这个脑子这个水给他摇出来。嗯，对这个事儿你怎么看？欢迎小伙伴们畅所欲言一下。嗯，我们的微信号记得搜索方漂亮的微信号，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找到方漂亮之后呢，跟他说我要进群，他就给你拉进来了啊。我跟你说，我作为一个女性啊，我不光感到不适，我还觉得对小孩子真的不好。为什么呢？你就不说他这个图里边的恶意了，咱就是说小孩啊，在他性别认知模糊的时候，遇到这种卫生间他困不困惑啊？大人都看不明白啊，小孩子更看不明白了，是不是？究竟哪边是男性呢？哪边是女性？我应该去哪个厕所呀？我真的不知道啊。小孩子就站在那个卫生间之后呢，踌躇了啊，感觉自己真的要憋不住了。我想象了一下，如果我是小孩子，我可能就会这样啊。我觉得这对他们未来。

来的身心发展都有些影响。上个厕所啊，整这么多套路，你说你有那些精力你放在做菜上好不好啊？你家菜好吃吗？你服务跟上来了吗？你食品安全问题你被重视了吗？那眼光放在主要问题上好不好啊？那商家对这些旁门左道倒是挺上心的，那我只是不理解，就朋友们见没见过奇奇怪怪的厕所标志，什么样的，有多离谱，可以在群里面就是说一下，展示一波好不好。哎，我们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找到方漂亮让他给你拉进来啊，他的微信号是 HIHIHI915 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瑞安娜，威海油饼送给你们。我们的沙东天后雷哈娜，是的，威海油饼。威海油饼这首歌送给你啊。

就说这首歌是不是威海油饼吧，真的沙东天后不愧是沙东天后啊，你这听吃这些歌，你这空耳这个听起来都像是跟咱沙东有关，就是有没有青岛，咱就是青岛的事儿。

我的宝们的留言啊，群里面的小伙伴还是在讨论着的。说到他们的这个猜的比分嘛，就是中国跟乌兹别克斯坦要搞一个这个练习赛嘛，对不对啊？然后猜一下比分。然后小李飞刀刀下病除说了啊，应该是5-0吧。未敢忘忧国问谁五谁零，你这话说的，你这就不该说呀，你这简直就是陷我们小李飞刀于不义，你就这不明摆着的事儿吗？然后呢 TJ 说了，说国足的排名相当稳定。是啊，你这哎呀真着急。然后呢还有朋友 TJ 说了，说到这个冰箱里面啊收藏的最久的食物，说我记忆里面好像是大白兔奶糖吧，一般情况下不吃啊，要吃的时候呢都已经长毛了啊。放冰箱里边还能长毛？你是放冷藏了是不是？这玩意儿不应该放冷冻吗？啊，我跟你说，放冷冻这玩意儿，这收藏的时间那才长呢啊。然后 TJ 说了，说现在卫生间呢都不写 WC 了，有些呢就改写成 LV 了，据说是要和国际接轨。就国际的这玩意儿也不像 LV 啊。再说你能不能整点有用的，先把国内的这些人先服侍好吧啊，不要老是想着服侍外国人啊，你是中国人，先优先。

0: 是中国人优先啊。
1: 来吧我的宝儿们，接下来时间的话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啊。没有进群的记得加方漂亮，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啊，加完他之后让他给你拉进群里面，然后我们就可以互动了啊。他的微信号是 HIHIHI915。
2: 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他不在身边，在你想依靠的时候他不会出现，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他却在天边。忘掉他，忘掉他，爱上我。
3: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
4: 城市上空
3: 最经典的旋律，
4: 最经典的旋律。
1: 20岁的姑娘每天背着大提琴干排练，
3: 30岁的化妆师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
5: 40岁的宇航员在太空享受失重的环境，
3: 还有50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带着执着、美妙、轻快，或者正在培养的幽默感，
1: 锻炼身体，学习外语，别人给的承诺，自己设定的目标，还有更多人的期许，你也正在经历。
3: 我们的城市，
1: 我们的声音，
4: 你会找到共鸣。
6: Good morning. Smile for no reason.Dance for no audience. Shine for nobody's approval but your own. Today is your day.
2: 早上好，没有理由也可以微笑，没有观众也可以跳舞，不需要谁的认可也可以发光。今天是你的日子。
7: 县城市尚未喧嚣，咱就要 on tempo。
8: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9: ，It's my choice。
8: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10: 我来啦！
7: 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8: Every morning,
10: every tempo,
8: high five tempo。

哈喽哈喽哈哈喽啊，春地里开花十四五六啊，六月六我看不见我春打六九头哎，欢迎回来，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i Five Temple， 我就是我真

再然后。我感觉我这个声音拉的长一点，我这寿命也稍微长一点，我尽量往长拉啊，最好能拉满一个小时。哎呀，我是然后快乐 Let's go 啊。哎，咱就是说啊，咱们就是说玩起来互动起来，是不是？没有进群的朋友们，你来着了，你得进群才能够欢乐呀啊，你得互动啊，是不是？我说的就是你脚大宝。不互动你说 你老提那么多要求干什么玩意儿。那脚大宝说了，不是你刚放完一首歌怎么又休息呀、啊、接着嗨呀、啊、是可不是你干活了啊，你一点不互动光提要求啊啊，没有这个没有尽心尽力啊，光提自己的要求啥呀，这是啥行为呀。来，我们群里面小伙伴给他这个一个四个字成语形容一下他这种行为。我先来，不劳而获。哎，小明说了，乌兹别克斯坦对中国啊。他说我猜那个最后的话踢的话应该是个7-2啊，中国队还能进俩球呢。啊，不好意思，我造次了啊。TJ 说了，比赛结果不重要，关键是重在参与啊。